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强求。我不愿意将就。

这是日本乐器三味线演奏的哦，水车姑娘什么进行节目，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面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甲中昼十二点，少年线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曲服务，在台北日本广播电台二台8550，咱的网络更新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哋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关怀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尚啊！无，高雄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列车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交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拄仔咱节目要开始，咱中和云山路罗清荣先生。这卢青龙先生哦，过去都是卡达实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怎么退休啊？啊，拢在听咱高雄的车节目，该千金、二千金、卢秋元小姐，二千金是隔地在洛港吼，彰化洛港，啊，伊在台北上班，啊，每礼拜的这个客困日，卢来这个一段就运动咯，啊，来伊从我老伯爷爸爸。来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啊，对咱刘青龙先生，啊，第二天跟刘秋元小姐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感谢咱刘青龙先生，甲刘秋元小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入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甲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中秋佳节吼。快乐！什么中秋佳节，明仔再去讲，连续歇四天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讲天气真炎热，大家出门要注意，啊，多注意安，加戴一寡水，啊，多戴用目镜，哦，啊，加较就洗手的，是两个所在要注意安全。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队两位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真多谢。北大的林阿万先生。阿文哥啊，拍电话甲高雄列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这中秋佳节快乐，真感谢，谢谢你。伊咧住伫咧七里岸吼，当中从有去这个北头哦，关渡宫、天上圣庙去遐拜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哦。有去这个关渡，就去七里呢哦。就个看到啊，路车啊，就用行的哦，真感谢，感谢恁阿文哥啊，就住伫附近吼，并多谢林阿文先生，真感谢，这林阿文先生真受情哦，也够。

中这桃红观音，哎，等下等你故乡看一下鱼，啊，看一下出名地标吼。感谢咱阿万哥啊，真多谢，谢谢你。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沙弥山哦，这是本来去的三位线沙弥山，唔好讲听做沙弥山哦。五音图怎么报的？应该你先拍电话，二三共七共四帮哦。感谢你收听，谢谢。

A3 的刷这日本的这个乐器三维线演奏的温阳图你听起来开始真轻松哦。啊，这里棒球新北市棒球区三民路，三民路就是我中和啊，我中和在交界这，我中本路这碧江，或者就是五女万岁啊，这雷公殿庙哦，这雷公爷庙这附近的，伊棒球三民路啊，这是瓜小姐，瓜小姐讲伊进乡回来啊，啊，拢有继续弄这天天的节目。一礼拜时我会拢去进香哦，那伊那去进香的时阵就无多听啊，啊来转来拢有听咱这节目，这瓜小姐吼，这瓜小姐拍电话个，高雄的这副兵特别江安门口，这圣公厝边啊，从中央在做中原里，啊这中原里开始棒球，这三民路算交界呢，真感谢咱三民路的瓜小姐，真多谢，谢谢你，这么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流转。人心中肯泰的哦，张爱明先生爱听这流转哦，北岛林阿文先生爱听这流转，感谢恁姐姐好朋友做位来收听，感谢你故乡也切切莫，真多谢，谢谢你。二三讲出讲事帮哦，是故乡的些联络电话，恁故乡的些现场播出，感谢流转。

一生为县长开始战吼，流转，恁新增庆泰咯，郑阿明先生，阿都啊拍电话来讲战，哎，伊随电话拍好了后，随唱了啊，火一唱呢，伊就应该走落去，爱多个唱流转的歌，激情激爱吼，流转是日本曲，安尼讲做一条就激情激爱，啊，感谢恁新增庆泰咯，郑阿明先生，真感谢阿明哥啊。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头位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高雄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中秋佳节快乐！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头位荣誉理事长张文良，要甲吴友本、吴友本哦，他把都唔了较好啊无？赵志忠特别问安，要感谢听众朋友吼，讲这个。赵树忠啊，加伊个太太啊，去邮局邮政汇报啊，去甲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入去赞助啊，个伊只拍砖演艺啦吼，啊个伊个客家班萝卜饭吼，就地公路客家各班的萝卜饭吼啊，啊有去邮局邮政汇报甲人赞助，啊个即冰箱机清真臭豆腐的齁，清真臭豆腐。

做有一个阿玲哥啊，偌细个性啊，后又高又正尾巴，啊，新北市关怀是中奖，啊，这生活发展协会很赞助，哦，这种是赵助中吼，啊，这抛砖引玉，哦，啊这啊伊这课外班算课外班的老板饭啦，你中午去讲咯，啊这臭豆腐的清蒸臭豆腐的，臭豆腐的那种钱也是清蒸的吼，你勉强给那阿玲哥啊。多少事？这种赵处中的亲戚，平日话呢，阿个姨太太吼，就赵处中真热心吼，规家伙也拢做好事，阿个也后生赵茂家吼，听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有得路啊！咱这组织之间，去中和地方人士吼，人民真好啊，或者人人富啊，足有礼貌的，中午头拢足好哩，而且大家拢有路做人成功。这样我都觉得很那天要不然该很好那个人把你按了把你一张着搬来就看起来有多路台中台架文局路王玉川这王玉川是在那里土文做按摩师的他怎么等于故乡日本草种菜种吉头菜这么的种这么的红的用平板电脑你听到的节目王玉川打电话给故乡的这些好朋友特别亲爱唔好，喺只港音咩啦吼？是立法委员啊，做黄玉川，哎义哦，即系义是富义嘅义啊。啊，黄玉川，你立法委员是三义义，三义义。啊，就黄玉川，哎，这是较早是按摩师，什么退休啊？你个故乡大中大家本曲咯啊，就做乜你做做金融，你种菜，做乜你菜唔好你乱炒。好、哦、用平板电脑拍电话啊各种的菜好朋友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保重身体大家平安真感谢谢谢你啊咱继续安排怀念的讲一下台语稻谷齁怎么中秋节过嘛是中庸齁救救中庸齁、哦、中庸敬老齁这爱拜祖先齁这中庸先齁这个信封中辈齁、哦所以阿公阿嬤阿太阿祖的纪念是不记得翁姓的纪念是不记得他、啊、就用中庸一天做一个拜拜、哦、就是九九中庸敬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世人良平安吉祥咱都要修法够友好的人、哦、对世人足友好啊，就关心民时代人，照顾时代人，啊，都在村民这边发社会人，拢足好哩，足敬重的，你跪落个看起，咱一个表扬，表扬不一定讲是政府，那个爱怎么个表扬是唔免，咱村民这边个肯定一个欧罗一个，啊，我老人后生吼，而且但是是你老生，哇，真乖卡，哇，对但是是足友好，个村民这边阿伯阿姆嘛，还去跪拜咯，侬个看跪拜咯。啊、就算表扬啊啦，哦，甲鼓励就甲肯定起来啊，或者久久重用，敬老尊重，孝道顺从，照顾家强，关心正常，修法善良，鼓励表扬，喜气洋洋，人世人良，平安吉祥吼。古早闹什么创下庆典，像拢人世人良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好用的听节目，真多谢。介绍个安排，家顺的人，怎么不应该你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个人联系联络的电话。感谢你的收听，家顺的人，谢谢。

牙村的人哦，占魏县，这是不能去烟草，开始未来哦。香港下，阿妹在前面上足球哦，这个那无几地哦，这困过了十年啊，准备过咩无准备。香港下，这个出征哦，这阵做到算地形因素哦，东桥、中和啊，这两个地区啊，能大概拢卖得较济啦，这算地形因素，还是足爱心的哈、哦。啊，拢时常去邮局、邮局、邮政会拨会机会啊，啊，新北市关怀市场下成立等下会，啊，是香港抛砖引玉吼，啊，与这个基隆路、中和基隆路，啊，是高架镇罗马饭或者高沙的罗马饭啦，啊，是也对落去吼，啊，个闽南街清真寸土湖的阿莲果啊，罗先生吼，啊，也对落去吼。拢去邮局、邮政会拨，啊，先把钱款外是中介生活在下边，这属社团体啦。处长就是目睭看未到，目睭无看的吼，确实有影无简单，做一精心打拼吼，安尼大家生活较关心一点，关心这属社团体，哎，也算合法的社团。我看新北市政府吼，劳工局、社会局申请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市场下生活啊发展发挥也合法的，你从赵树松有个关怀，伊拢会回收寄予伊。你又讲自力靠自我吼，这收据会使报十多岁，吼、哦，而且就是讲一个合法的弱势团体，啊，咱各种的家的替弱势团体来发声，啊，将感谢感谢咱赵树松吼，赵树松这开始啦，人人拢恶路。哦，这确实未歹，做目师傅吼，做目前为确实有影都无简单。正感谢咱赵处长，爱国之勇，苗师做电力组所长呢，伊在高北斗合乎合机，确实无简单的赵处长，当中的实在赵处长确实福气。今天安宁哥介绍的吼，介绍伊来听咱的节目，全都写。喂，阿万哥啊吼，这阿万哥在秀田的北头，伊讲这首流转的作为听。张阿明先生也是在听这，有讲这吼，就古早古早的，而且这个流传吼。

阿公，我就怪老阿伯啊，你贵咯吼，阿你，那请我老阿伯啊啦，阿应该去进监狱，拢讲请我老灰啊，老灰啊是跟那小的，从跟那无啥注重，啊，我老灰啊人凊彩，无跟人计较，一到时啊，当八字话呢，啊，正简单。老火也是像我家己，安尼来讲，未使讲人是老火呀，吼、哦，这是古早人去讲的，可能交代，安尼那个阿东我知影，讲我哩听，阿东我知影，讲我哩听，家己称呼讲我是老火啊人，真简单过日子，安尼，阿人讲可能是老大人、老前辈、老先生、老人、长辈。哦，阿像我安尼啦，吼，像老人机、老人家、老人机，哦，老阿伯，哦，拢可以。真感谢阿万哥啊，伊拢在咧看，看着这老人家去跪拜咯，这确实无简单。真感谢阿万哥啊，真多谢，谢谢。咱继续国家安排，青色的山脉哦，二三共七，共四方哦。就高雄的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车联络不出，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就是我做月光小夜曲，夜光小夜曲哦，这三位先演奏的，感谢好朋友收听，在在土城哦，陈艺美小姐，土城啊，拢爱用手机来听，啊，无拢拍拍叫哈，陈艺美小姐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真感谢咱土城陈艺美小姐哦，听咱节目听真久啊。真感谢咱陈丽敏小姐关心咱的听众朋友，况且天气真炎热，大家要出门要较注意一下，加啉一寡水，啊，戴太阳目镜，吼，啊个地罗啊，啊戴嘴炎，哦，真感谢，感谢咱的陈丽敏小姐哦，你日头遮大，你也戴太阳目镜哦，啊，恁即鼻来肿，较比较紧产生啦，哦，即医生讲啊个食叶黄素，啊个日头。卖去拍入目睭，啊，戴个遮阳帽，无啊，无啊，等较等嘞，还是戴太阳目镜，安尼保护你白内障较比较早就发生。所以这是医生讲的话。感谢咱土城陈丽梅小姐，让用手机听恁高雄的小节目，非常感谢哈。啊，报道就是高雄消息，本台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活动时间是185年的10月20日拜日。会保持2点到4点，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0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的任胜利医师，加一个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少奇经理。咱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痛，啊腰椎退化的治疗哦。我认识台湾产品。微笑标中，不名也三十名，啊，跟满意啊为止吼，什么开始报名？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会使啊。咱民本电台总机是2301395，一个写起来吼，啊，有时间你就使报名参加2301395，2301395，赚15分机。冒专人电力卡来为你服务，还是报名真简单吼、哦，要免费报名，报名的姓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啦，可以在中央有帮助吼。啊，几个人参加，啊，你个报名就会使啊。东东啊，一再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我就开着车。

多关心四大人的健康，有等于故乡有行行看看无？若无影响，就拍一下电话，甲故乡的四大人关心一下。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社会人咱也甲关心一下。咱收听心心相爱。

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时代人的生活起居。感谢，谢谢你收听《难忘的人》。

大时大人去外口行行，头先一日头的还是未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在山听歌，啊，咱北岛刘阿伯先生讲个听起个小歌哩吼，咱老师就发布，感谢，谢谢你。

安顺守纪，奉公守法，无做歹大事，照顾身体健康，安尼嘛是有效。你是恁阿健康，恁爸母也袂烦恼你。真感谢，谢谢你，咱上代罗生阿娘先生吼，阿个咱二妈班先生也听，迄、那个小姑娘。

感谢好朋友收听，讲一个台语大鼓哦。最近当中啊写哦，这有名叫做酒力心声，昏迷张数西霸幸福，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家定国讲话真土，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难救苦。无钱你也要行酒家，也要占酒店啊，要行酒店来占酒家吼。而且酒力心声，做这酒家你无法度，为了家庭所逼，为了细汉的囝儿爱吃的，用花水性去做人，少数中的少数，大部分都是环境所逼。哦，啊，这是酒力心声，从中我给写出来哦。讲昏迷张数，这昏迷的是包括酒家、酒店啦、地点啊啦，啊个这迄、那个舞厅就是昏迷的吼、哦。昏迷的张数，西大幸福，各路英雄好汉拢有吼、哦。昏迷张数，西大幸福，酒店查某上班苦楚，人家定国讲话真土，动作粗鲁。无钱离谱，祈求佛祖救人救苦，因为饮烧酒饮完哦，哎，来发生大事，多讲见面，求佛祖保庇平安就好啊。哦，所以讲这就你的心声，真感谢。那时间关系，我们电台插播哦。啊，小弟，咱在国都东岸咱的现场，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心内事无人知，感谢你，谢谢你。

0: 清德。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政府在无影响其他部位预算、无借钱的前提下，每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18岁以下囡仔每个月还佫有5000元。

0: 我的行动今天要让台湾过好生活，中秋节到了，要提醒大家，不论是出外旅游或者是回乡过节，请注意行车平安，祝福大家合家平安幸福，月圆人团圆。
1: 国庆大会仪仗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公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发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同时有 N 兆的扑多也准今时候本要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一个大厅播一遍，一遍两点真久，每天白天八点早起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少年耍两点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台北闽北广播电台二台东方的前列，安尼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去上网听闽北电台、闽北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就能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或者用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是更华人人用心，鼓励中华社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高雄的车节目目标是提倡更多鼓励向善、继续宣传台发声、推广时政的梦。高雄的车节目是趣味性、乡土性、怀念性、新闻性，因为节目啊，高雄的车节目能台湾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要感谢，谢谢你。啊，这多谢多谢哈，这咱张阿明先生哈，啊，刚才你有这样跟他接得多够多掉没哈？张阿明先生。琼泰路新增琼泰路怎么名先生啊个人你麻烦北头你麻烦齁这家庭家爱齁这董孝元找的齁啊都来流转齁也是沙比什么齁啊这都不咱郑阿明先生也在过穷一遍齁这讲感谢这祖先祖先齁都有炸来你知道我懂齁讲感谢谢谢你你生共去共存奔闹像陪平机构感谢谢谢你，咱阿明哥哦，郑阿明先生啊，你妈妈先生哦，诶，琼泰咯，郑阿明先生，你家庭家爱，感谢你。

伊即个价钱起来，即用多少烟草较低，两分外，啊，都买三米索烟草诶哦，三分桶哦，即感谢啊，伊个流转啊，价钱个也是刚一个起来呢，真感谢单中荣先生，单中荣先生是个中中啊二哥哦，而且周边港站都有哦，伊高雄即中华报道，啊，就话讲是北少啦哦，啊，人。国语老师卡达是的认真拍拼事业有成，而且做无坏，有一手好功夫吼，啊人真好，阿妈某足好吼，啊拍拼认真，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吼，阿妈某啊上进如宾，互相扶持吼，啊认真拍拼吼，今感谢恁中英兄个中英叔啊，容易听恁高雄的这节目，用电脑听吼，感谢恁中英兄啊同。郭大良听你讲，郭宇靠地，啊，就拍拼就趁机会哦，啊，真感谢，所以郭宇靠地，郭宇人哦，卖灰灰心做哦，酒莫啉，啊，佮佮开车，啉酒莫开车，开车莫啉酒，啊，佮种上严重哦，就是毒驾，食毒佮开车，祸会真严重，所以你系不过毒，一生就熬油去啊，生命就无去啊，所以讲啊，早上嘛拢。弄开了了，所以爱注意，时事爱注意吼。就嘛，这毒品较上面真惊人，大家爱做注意，时事爱关心一下吼。所以讲酒又输了路，莫尿上这要困以前啊，拜拜神明杯啊，哟，半杯啊呢，清酒吼，啊饮淡薄啊，热天啊，热天莫饮吼。像感谢酒只能卖，酒粉只能卖吼，冰糖啥只能减少啦。像感谢。感谢恁中英兄，谢谢你哦！感谢阿恁阿来报报告的恁本台消息啦哈，这故乡消息、本台消息。原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工作，是185年的10月20日拜二，两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哈。活动地点是原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20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师，啊，个一个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哦。你讲的吧是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这坐骨神经痛，社会人哦，啊个有腰椎哦，腰骨退化哦，啊要怎啊治疗？可能这省医院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也跟你讲吼，啊个饮食台湾这些产品，台湾这些产品上好，微笑标装，无你物件后边买吼，买你包一只啊，寄人台湾的吼，那台湾制造做出名，做起人爱买吼，而且寄根天无无歹，你也说得名，怎么开始报名啊？报名去追，报名地点民办公司，用电话报名就使吼，你用笔甲写起来吼，这装机。啊，当时拍的拢会使，我今仔日拢会可以，明仔载可以。23-01-319哦，23-01-319哦，专机转15分机，才有专人咧为你服务。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姓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行，写中和永和棒球哦，一地区啊就使啊。啊，几个人要参加，通通爱在强调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上要紧，啊！你再来再回去哦，有再来唔再来回去就回去啊！坐公车我就去坐车，啊有伴，是需要陪伴你，加减听有好无歹哦。啊！你我23-01-319哦，今晚就先报名哦。都有我的乡亲洪胜义哦，这洪胜义做人未歹，这中文力这是我一个出名人哦，这行家算大家族哦。洪胜义、洪胜义先生，这报名啊，吼，这感谢感谢咱的厝边，哎，拢有咧听啦。伊讲无从前无拍电话吼，这洪胜义，而且确实有影，做人拢足好咯，厝边隔壁拢足好咯吼。真感谢感谢咱的洪胜义有报名参加，23-01-319转15分机哦，10月20日啦，拜二啦。下晡两点或四点吼，好朋友加减听有好无歹，咱继续个安排，可以咪迎合台中朋友欣赏吼。
咩砖头高矮，二三公尺公尺帮我，共享你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总消炎早也没办法齁，就是我都离别之一啊，做咱先生齁，老婆林先生啊，钟素金小姐，这对杨阿婆啊，真拍拼真认真啊，自力更生，认真拍拼奋斗齁，啊，咱钟素金小姐对这个歌唱乐器拢足有研究的，啊，每摆去参加歌唱比赛拢有得了奖齁。这是不简单的，咱无影响，啊，咱钟素金小姐无影数啊，吼，拍电话来讲，我的再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祝中秋佳节快乐！真感谢咱先生老无影先生，甲钟素金小姐，真感谢，爱讲这音乐确实袂歹听吼，这听的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因为咱人啊，听音乐太轻松。啊，平常身体就较健康，啊，较无烦恼吼。真感谢咱新增老无人先生个钟素金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吼，真感谢吼。来讲一个台语大鼓哦，这台语大鼓这就是讲有一对人啊哦吼，就细汉啊、少年啊，这里拍拼啊，做个退休了后，我们等于故乡。三合院三合院齁，因为古早厝啊修理修理会等下大，还给他享受人情味和故乡的味牛有较圆，故乡的水较甜，啊故乡较有人情味啦，啊所以讲要等下故乡，啊咧啊当中啊个写写一个是第一道口的齁，职业场所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天保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庙口公告口经如果不免气怒、哦、你这多次可能直接降接难免的纠纷真多，等于故乡呀庙口听人公告、哦、啊这里啊高清国啊和沙金婆啊拢关于古早时代哦，这未歹吼，这听歌啊无闻无路啦。啊，你职业场所不管你各行各业啦吼，除了工商做生意，像场所你爱打好基础，基础是我在。啊，你一个唔惊吃苦，啊吃苦啊当作吃饱，啊你富贵天保，天也保你啦。大头三尺有神明，神明你看，管你安修机构友好庇护。啊，佮认真拍拼咧做，富贵天保保伊足富贵。啊，老翁老母吼，啊去故乡养老享福啦。你故乡的厝啊，佮有财公妈伫个，正神公妈拢有。啊，人家即个时时会登来做啊，吼，啊去啊去拼拼一下，啊去庙口听人开讲啥，啊庙拢会考证旅客嘛，啊唔免去咯，唔免跟人安尼去哦，啊无你这多钱哦，顶头迄个辛苦经，迄个铁工吼。啊，就派去啊，先生啊，啊，无卡在无用白铁啊嘛，用铁先生水流落来，楼卡甲讲啊，去叫个调解，个可以调解啊呐。不过呢，那增加拢变，我哩雇佣拢变，雇佣我哩三百名用家己个厝呢。个经理经理也遐派去啊，种话换考察班，吼、哦，哎呀，后去啊，讲换又四星钢铁啊，好啊，真好。对呀、啊，那对，哎，对面个一个庙，好啊，都啊听啊广告也无啊，真好。这当中的下第一道火吼，职业场所打好基础，唔惊吃苦，富贵天保，老翁老母故乡养老，美丽乡土留到公告，口经如果唔免气恼，气恼就是讲安尼受气起来，啊个烦恼个受气，哦，迄样呢心足生安尼足生心。足气诶，唔好对身体无好处吼。放好轻松，听各种的这音乐，身体健康，音乐几听一挂，无歹。加感谢。

台语道骨哦，谢谢你。有的讲台语讲像我四故人，国语讲就打油书，其实这讲讲我说台语道骨哦，谢谢你，阿文哥啊。北斗你慢慢的阿文哥啊吼，爱听是道中吼，七轮道中，啊咱新增景泰咯，加几几几好朋友，大家拢做伙来欣赏。以上共是共事报告，感谢你收听，谢谢你，车轮道中。

这个人大中哦，确实袂歹哦。咱北大你嘛蛮相信，讲哇，听起来受过过去啊点点滴滴安尼哦，非常过了十年前的代志。真感谢咱阿文兄，北大你嘛蛮，伊故乡是同观音啦。真感谢阿文哥啊，谢谢你，啊，快点登去故乡行行看看哦。我哋正用无用，我多想叫佢拍只电话，佢各样时代人关心身体健康吼。啊，然后各时代人都做好嘅吼，你又看佢面色，讲红高赤齿无，阿妈面春红，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消散无嘛，惊到惊未起。啊，你又坐去大经嘅病院检查，大经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就无上班，坐你嘅时代人去检查，看到底是安怎。啊，再来贴地治疗，对症下药，徐老人也滴，好、哦，你都爱多多关心。徐老人也滴是你的福气，你的珍惜哦。拜托咱的好朋友对徐老人来关心，啊，关心伊身体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哦，安尼来讲，无多做伙，啊，加一寡孝亲费，等于让徐老人做收费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真多谢，恁继续给我安排哦。双方有六丁，二三共识共识方案是各乡的家电脑电话，恁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主要是大人哦，去外口行行，读些一头的，哎呀是袂歹，啊，出面去边开始来讲，是真好，但是，真感谢，兄弟。

感谢好朋友收听哈。那个报道一个故乡消息，本台消息哦。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时间是115年10月20日拜日，下晡时2点到4点，两点钟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是在台北市宽如南路3段325号7号哈。主讲老师是四人医院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啊，我这个是财团法人的中卫发展中心的平兆奇经理哦。这演讲题目是坐骨神经痛甲腰椎退化的治疗哦。这是省以神经外科任胜利医师要安怎甲恁讲吼，要安怎来治疗，而且加减听有无爱。我怎么台湾制造想出名哦？认识台湾制造的，我怎么会拢假哦？无影台湾制造嘛，该讲台湾制造。啊，这边那字面那看哈，有只微笑飘上。名要说的名，怎么开始报名哈？主办单位民本广播公司，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用电话报名就晒啊。23-23-19哈，这中机你该下改哦，是不是做你老师吧？23-23-19哈，23-23-19赚15分机，然后专人给你下起来。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吼。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行写什么地区中学英文棒球啊，几个人参加，通通啊一直强调讲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有法度去到车，有朋友有时时啊陪伴你，啊你来参加，或者加减听有好无歹吼。23-23-19赚15分机，这么有人专人你有你下嘅报名，感谢，谢谢。咱继续去收听，长期祝你长期之旅。23-07-18哦，各位你再点两点，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哦，动笑还是袂歹哦，这听起来还是真感动哦。故乡的话，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啊，对呀，这陈福兴，这陈福兴哦，做人还是袂歹，通人无路，啊，伊一个好处，啊，对伊妈妈足友好的吼、哦，而且那个好用手啊，啊，这当阿婆啊，总足拍拼，足认真的啊。伊较早咧开一个奥托拜店，奥托拜修理兼零件批发，啊，当中啊，奥哥哦，伊遐较早咧开奥托拜店，啊，伊只材料拢该叫的，啊，伊哦上位较紧啊，因为要修理奥托拜，然后无伊反正担心苦啦，啊，上位会慢吞吞啊，啊，上位本来佫介绍佫讲多，哦，信用佫够够，哦，好用些，哦，正啦。不简单哦，较早啊，那好好用下就照顾哦，啊好用下开始好用手啊，开始做人袂歹，准备咧组织咧做志工，或者好用下好用手啊，拍电话啊，各种的在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中秋佳节，四天的假期哦，每日过一天，啊这中秋佳节大家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组织志工。陈福兴，哦，福兴兄，真多谢，谢谢你哦！交到这好朋友，我想也不简单。哦，这福兴兄，我这真感谢。个油陀路嘛，底下油陀路嘛，你做这个做志工哦，个油陀路拢足实个哦，真感谢咱福兴兄，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哦，登记不易。二三共识告诉帮我。各位，你家电脑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你音乐哦，音乐确实未歹，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哦。感谢，咱这是音乐节目个，拢播音乐个。啊，叫咱做十五年啊，咱欢迎你广播节目啊。所以讲好朋友啊，都阿讲啊，都阿伫这个桂林路讲一位陈小姐也想讲有听咱的节目，头就拜听着，还有来报名，咱社区勤工工作哈。这是115年的10月23日拜祭哈，一波两点或四点哈。那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生理医师啊，阿你讲这个脊骨神经痛跟腰椎退化治疗哈，阿个台湾制作也身边边那个人士，我怎么我靠能寄往台湾制作，台湾制作想赞嘛？讲刚下面报名是2309叫我哈，这我听，给咁听，我无卖啦。听这个视频，哦，这啊照片来哦，再落再登去，哦，啊坐公车我到几路车，加减参加2309转15分机，我有小姐哦，你电话卡你为你服务哦，你10月23日拜二，日报2点到4点哦，坐骨神经痛哦，啊个就腰椎退化变来治疗，啊个认识台湾的这些产品，做台湾这些产品真出名。而且微笑标章没人认定哦，以身共以身为骄傲，也感谢，谢谢你。阿你们现场的电话是以身共切共属方哦，阿你人开始拜天的电话，拜天电话来，以身共切共属方哦，恁看我哋在这部做15年咯，真感谢。阿曼尼亚，北岛的阿曼尼亚的基台，你的大中。以身共去共事帮我感谢你你的途中行政请代表这个梁先生阿人北岛的南南先生感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这个你的大中哈，阿万哥啊，真感谢，谢谢，讲一个台语照顾的哈，咱这老伯林先生个长寿金小姐哈，爱听这台语照顾哈，先得先好为先，爱先友好，爱友好再来行先，再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哈，先好尽职，友好爱尽力责任。向后进击，啊！行善积德，勤俭日正，修法圆正，做人飘撇，黄金时刻发挥知识，成立出色，财产百亿，热心公益。有赚钱就爱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老爸老母也想有好好事，老爸老母喺厝内叫风台拍去啊，厝顶啊，遐叫拍去了个换。买口罩班吼，口罩班做个下岗换岗换吼，嗯，就是讲个行友好，啊，再行善哦，行好尽职，行善积德，勤俭日积，修法圆正，做人飘撇，黄金时刻发挥知识，成立出色，财产百亿，热心公益，这就是讲爱修法，修法啊，做一寡头路爱。做正道的，卖做外国去出来吼，啊，趁钱爱存良心，趁你公道的钱才是出来喽。小心是这个钱莫贪，加感谢大义大苦，啊，再来继续我说喽。花街寺庙，以上共是帮我，共用的家电都点位，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有时间的关系吼，那个节目大家告诉大家，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再会，牛郎织。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政府在无影响其他部位预算、无借钱的前提下，每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18岁以下的囡仔每个月也阁有5000元的成长津贴，要让台湾过好生活。中秋节到啊，要提醒大家，不论是出外旅游或者是回乡过节，请注意行车平安，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幸福，月圆人团圆。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0: 者应该哪一种诶？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师好，我变加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嘛，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着喊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立钱的电话吼，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咱家爸母啊，哎，记住，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咱全国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啊，尤其爱护家宏、甲小安，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长辈时代吼啊，长时间的照顾支持，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阮的节目特别来开始啦吼啊，伫遮非常的感谢，啊嘛伫遮再次啊，要呼吁咱全国长辈时代听咱的节目。啊，你不一定爱买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你一定爱听我的节目，才会当互你带来健康以及甲快乐。
1: 对啊，
0: 啊，而且我感谢咱啊，应召的丽华妈妈。
1: 是啊，哦，够感恩的。
0: 你讲，阮因为我都甲恁讲啊，吼，咱一支三黄啊，和全国食生癌的，食有够济人食好去。啊，咱因为都已经卖电视台啊，然后啊要拍片吼。啊，咱丽华妈妈啊，勇敢站出来，甲咱做见证。
1: 对啊。
0: 啊，真济爸爸妈妈啊，有诶拢靠来甲咱私底下娱乐。
1: 是。
0: 啊，伫遮嘛，地上十二元，那个敬意啦
1: 吼。
0: 啊，像这以后你就会当伫电视顶啊，伫七月份吼啊，你就会当看到丽华妈妈啊，就咱全国诶电视讲咱诶产品，啊，这是真人实事。
1: 是啊。
0: 加上所有诶见证。啊，拢来自爸爸妈妈内心的世界啊，要来推荐啊，家己那像后生，家己那像早囝，甲恁推荐的产品，吼、哦，啊，这是。
1: 啊，丽华妈妈，人伊嘛是要行做功德啊，是不是？啊，帮互别人食好物件。
0: 啊，人讲救人一命吼，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来为了。
1: 陈妈妈，
2: 我要点歌啊！
1: 啊，陈妈妈点什么歌曲啊？点
2: 了个甲恁娱乐。
1: 啊哪，你讲。啊，这样上面挂起
2: 啊！啊，你不，
1: 啊，乔伊。

0: 听啊，凊彩放一条。
1: 我本来是讲要先学了，才叫你点歌咧。
2: 是啊，对啦，将你点歌上重要。
1: 哦，来啊，你要学了。
0: 我要教你学了，就是讲你的叶黄素啦。迄刚办学的时阵吼，我下早起来煞头前，迄个拢忙啊，
2: 拢忙，
0: 天天拢忙。
1: 嗯。
0: 啊，我等用你的叶黄素，甲食三条。
1: 哦。
0: 啊，加含只枸杞精。
2: 哦，枸杞精。
1: 哦哦哦。
0: 哎，一包枸杞精来食。
1: 安尼吼，还真赞。
0: 啊，加那个食三条诶，迄个叶黄素加一包枸杞精，
1: 哦哦，哎，
0: 真好伊咧！
2: 哎呦，真赞哦，
1: 赞，恭喜哈！
0: 你家也好啦，
1: 啊，爱继续保养哈，
0: 嘿，对啦，
1: 你唔好讲啊，食好伊就无爱保养，咱食好伊，咱就甲食较少咧，袂要紧。你得当一工成两条，
0: 你家都有传起来看，我是你的 VIP 呢。
2: 哦，赞赞赞，
1: 多谢
2: 你，多谢你哦哈。
0: 我直接给我绑诶。
2: 好好，陈妈妈多谢你哈，感恩哦。
1: 啊，来为你个苏妹妈妈。
3: 我的预防书有还没寄来吗？
2: 啊，你稍等一下呀哈。
1: 你服务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现场的节目哈。啊，恁得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破刀。啊，甚至讲要甲阮俄罗斯品要做见证，啊是要甲阮批评指教，拢总甲你欢迎。
2: 像陈妈妈伊嘛是吼，安尼一寡见证，安尼报予人知讲物件好用，哦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咱嘛来来服用啦吼。
1: 伫我的节目当中吼，咱讲事实啊，咱的产品已经过了年，
2: 啊，
1: 伫台湾拢做出有一个。啊，
2: 一
1: 定的信用多啦吼，
2: 是啦，
1: 啊，加靠逼啦吼，啊，来喂你好妈妈，
2: 来做妈妈，
1: 哎，你好高总，
3: 我要来给你点一条歌呢，
1: 来你先讲，
2: 来做妈妈点什么歌？
3: 放下，
1: 放下啦，
2: 放下啦吼，
1: 但是你点这条，我大概那像拢做侪人老板帅，我无啥爱唱，
2: 感动啦，讲到伊的心声。
3: 迄个菠萝干吼，啊个加土龙王吼，好食个吼有够好，真感谢你啦！你甲我介绍食这两个组合，我食个迄卡根哦，整个肉吼拢好啦。
2: 安尼哦，
1: 啊这拢真材实料，尤其土龙王那我也就对啊。啊，全国我敢讲，我那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我迄拢来自咱台湾正东石沿海的，吼，好 ，OK 哈，谢谢哦。
2: 哎，单温哦，
1: 好好。
3: 你
2: 哈，
3: 有
2: 甲
3: 个
2: 甲
3: 我
2: 写
3: 两
2: 组
3: 大
2: 组来。
1: 好
2: 好好，安尼我叫老卡甲你处理。好，
3: 我
2: 写
3: 这边了啊。
2: 好好好，安尼我先到，我叫老卡甲你处理哦。哈，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希望讲恁如果。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像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像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令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来，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平安，那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也欢迎，也欢迎你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先困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节目那在进行，那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2305-6924

0: 被凹轻轻，心梦心意若不消失，这杯甜茶我不当你。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这句台语台湾话吼，偷盗，偷盗。咱再要讲这个偷。

搞哈，诶，国语呀、啊，华语的艺术哈，就是讲哈，要有顺序啦，有顺序，有排列，哈、哦，阿马赛讲就是讲哈，排在前面的啦，哈、哦，首先到达的啦，啊、哦，咱台语拢讲哈，头搞头搞啦，啊、哦，就讲阮兜，阮兜真好找，阮兜真好找，啊，你顺这条路哈、哦，你顺这条路，啊，行咧青红灯啊，哦，行青红灯去头搞。头搞已经就是温刀啦，头搞已经就是温刀啦，哈、哦，啊，过来哈，像讲，你看迄个哟，哈、哦，那个星座哦，高强悍大，也排队哈，排队头搞啦，排队头搞迄个哟，迄、那个就是温好心啦，排队头搞迄个是温好心啦，哈、哦，头搞哈，啊，过来像咱讲吼，迄龟牌啊，奥多麦啊，机车吼，拢乌白乱停，违规停车啦，啊，那警察。警察来到地哦，警察来到地一路吼，按那个偷搞开始开单，啊，你停在后边那看到了，大家就赶紧哦，就赶紧就将奥多麦吼，紧砍的走就对啊啦，好，警察来到地吼，来到地就赶紧的，哎，前面来拖车啦，看到违规停车，好，伊嘛卡手紧紧紧紧来到地吼，就把你拖咧走，来到地，讲到吼来到地吼。来到地有一首囡仔歌啦，有一首囡仔歌讲吼，囡仔，你几岁？我五岁啦。新娘车来到地，爸爸妈妈我无爱嫁啦，但我要留咧吼嫁皇帝啦。皇帝吼牙关刀，我讲台西老弟哥啦，呵呵来到地，啊，够一个吼狗。气到地啊！你吼，气到你吼，你看管理吼，天地鬼震动，都甲人来冰倒啦！吼，气到地就对啦！吼，这华裔所讲的意思就吼，足生气，气到极点吼，把桌子翻的！吼啊，阿哥吼，咱大爹讲吼，偷搞，吼偷搞，即个搞吼，人俗语嘛一句爹讲啦，讲安尼哦，人未搞，你就啥先搞？哦，这就是迄个大脑腔啦，哦，啊，讲话拢吼足大声的，哦，啊，未看到人就先听到声啦，哦，这是在底形容吼，一个人吼，名声呢吼，透惊声啦，哦，伊个排场啊，吼，有够大，真轻呀都对啦，吼，人未到声先到，讲到这里吼，头高的高吼，跟那一字吼，有两个读音哦，有两个读音，鼻音，吼。这个狗是到底倒倒了掉，这个鼻音是倒。啊，你到底找我咪做咩？什么代志啦？哦，倒哦，到底哈、哦。啊，个一个读音哈、哦，文音倒，哦，低倒啦，哦，签倒啦，就倒你服务足就倒。哈、哦，这个、人哈、哦、上班呢，天天都低倒啦，天天都低倒。哦，啊，公司规定爱签倒啊。哎呦，低头拢无签，迄拢是低头时间。哦哦，这是甲朋友今日趣味啦，哈、哦，讲这个台语，偷搞。

咱来讲吼，有的人啦，吼安尼疲劳啦，吼要恢复精神，提供表姐参考啦。加食啥你知无？迄肉，啥物肉？爱食清香的啦，爱食清香的。一旦来讲吼，较袂疲劳啊，啊嘛较好困。吼，所以咱来讲吼，要安尼困得较入眠吼，你等来消毒规工的迄个疲劳。啊，他提供表姐参考消毒疲劳这个食物。为人会讲，食这食那，啊，为人会去讲到迄个麻鱼啦。迄、那个麻鱼吼，伫个日本吼，日本迄阵那个吼较盛的迄个年代啦，确实有迄、那个啊，会当讲吼有营养补给的这个吼食材。但是现在人平时啊，都食个公正经的营养吼，已经有剩都有啊啦。啊，所以讲都食麻鱼吼，啊，这个效果吼。恐怕有限就对啦。啊，那到底是要吃什么才是好呢？禽兴肉啦，禽兴肉，禽兴，禽兴在哪里？就在石锅那个所在，那个禽兴肉，有大量一种那个成分，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一旦防止细胞氧化。啊，这个细胞氧化正是会造成我们疲劳这个原因，所以它现在一旦消毒疲劳那个物质啦。啊，佮另外一方面，吼，即个迄个候鸟，候鸟伊迄个习惯性，毛足深的迄个关联滴。你看买候鸟，伊按北极圈到了南极圈，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呢。好，伊会随着迄个季节的变化，在即个全世界安尼吼，飞过来佮飞过去，即种即个候鸟，好，刷叮当啦。所以有时阵，规年哦，规年冬天，伊迄个刷叮当，迄个距离吼，有偌长嘞？有咧3万公里以上，3万公里以上吼。所以因想来当飞遮尼啊远，因来当飞遮尼啊远，迄就是因为吼，因咧食果啊，吼，那底下呢吼，迄个食果，迄个什么禽兴当中啊，都、就是有吼，即个成分滴啦。所以这个成分的使讲是以候鸟这个吼动力的来源。啊，他每一人每天吼建议啦，你若讲要食迄个禽兴肉吼，差不多200毫克啦。那算落来吼，就是食吼100公克迄个禽兴肉。另外，你当加啥你知无？像那个禽兴啊，喂吼安尼沙沙呀，像即马电锅足方便的吹吹一个呀吼。好，吹吹姐，啊，你就搭配啥呢？那为了唔骂啦，唔骂是讲柠檬吼，哦，含一种吼柠檬酸的酸酸的这个食物，哦，当这食，效果会更加好，哦，比你单独吼食一个禽兴吼，哦，更加迄个营养就对啦，哦，提供咱表一个参考吼，讲到那禽兴吼，啊，起码呢鸡巴买一个吼。迄禽兴啊，吼，无你就叫啊，要鸡排前啊，出一个禽兴肉吼，啊，拢出好势，啊，电锅，吼，电锅落去吹吼，水免下济啦，免下济，啊，主要拢是你翕，吼，迄个翕个翕无熟就对吼，好食，好吃。感谢朋友收听啊，咱青春乐园节目啊，秀清啊，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0: 내라와무이리보셔주까아看罢了，世间的女性也不是简单的一个，不过你也太美了，太迷人了。
1: 对，你就是靠着你的水来骗取所有男性的金钱、感情、一切。
0: 啊，戆人！

0: 求了在阮担心的可怜蛋。
1: 我不要再想了啦，若想着你，因我家己出去，若看着你，我今日甲你吞食落去，去，你去嘛，就，啊就上好啦。
0: 人讲着这是女人，谁人愿意来相信？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

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是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做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甚至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你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清晰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刷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啊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哦、套一挂拉轮那些个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都灾难啦。好，冰下一个保养哦，好、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咱都只哈啊，秀清第一讲吼，这个琴香哈，琴香吧哈，含有上盖这一种吼，恁的抗疲劳迄个成分滴都掉啦。啊，佫有哦，吼，佫有一种吼，食这个鱼啊啦，但是唔是讲吼，所谓鱼啊哦，吼，你爱食一寡一种吼，无滴游泳，无滴游啊，无滴游就翘起，翘起啦，无滴游就翘起这鱼啊，啊，记着这种这個。好，咱的精神百倍啊！什么鱼啊？无受的挑起啊！尾鱼啦，哦，煎鱼这种吼，较大尾、较大型的这鱼啊，因为因必须要一直爱受啊，一直爱受啊，啊那无吼，伊就缺氧，哦，都无氧气就死去啊。所以吼，哦，这类的这个鱼啊，吼，因在困的时阵啊，因在困的时阵，吼，你看嘛，迄个尾溜啊，哦，鱼尾啊。我们来撇一个，撇一个，吼，冇得受罪就对了。啊，所以看吼，挖紧吼，迄鱼尾溜啊，吼，迄个鱼肉吼，哦，加加，哦，伊个吼量吼特别，哦，抗氧化这个量特别较侪就对了。哦，一般哦，秀清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啊，这部哪底听？哦，这部哪底听？然后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么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大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0: 清楚。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的吼，音乐的演奏吼，你是我的性命，性命吼，生老病死吼，讲到这个吼，扯起来吼，咱人啦，规辈会惊这条啦，惊这条啦。你看，国外吼，芬兰啦，芬兰因遐人吼，要死进前啊，要死进前吼，平均哦，都得眠床几工呢。七天啦，要死之前啊，都在眠床吼，是七天。啊，咱台湾人呢，咱台湾人吼，要死之前吼，平均你看麦，都在病床七年呢。你看艰苦无？哦，本身艰苦，哦，边仔人嘛艰苦，哦。你看伊芬兰政府因迄个医生吼，是拢开伫个老人吼，做一种吼。体能的训练啦，哦，有滴训练啊，所以你身体啊，足健康诶。啊，咱台湾政府是吼，伫即个吼长照这方面啦，哦，就开足侪钱吼，照顾老人，哦，照顾在吼啊，即个老病人就对啦。哦，当然啦，这是一个吼不可躲避的问题。咱的时代老啊啦，嘿，咱家己嘛是老啊，咱嘛是老啊，哦。所以另外一类吼，北欧因病菌吼，哦，生前都伫病床吼两礼拜，啊，咱台湾老人病菌都伫眠床七年，所以唔叫咱台湾种吼长照这个问题。啊，北欧因就吼老人健康训练、健康训练这个问题，有一个吼真正听起来人感觉足心酸的一个议题，就是讲咱食老啊啦。咱有一天老啊，你自己会当讲自立，吼、哦，自己会当自立，还是讲吼，拢请一个外头来咧来甲咱讲，哦，即卖人吼、哦，啊，自己要自立，哦、你若讲吼，真正请一个人来咧讲，就表示咱拢袂顶袂当啊啦，哦，所以人讲即卖一个吼，新的这个友好，新的好道，吼、哦，新的好道是啥呢？什么代志好是大人啦？我咱爸母啊吼，家己来啦，家己做啦，家己自立啦。有滴叮当都较平呢，一点什么艰苦罪过，有滴叮对无吼？安尼讲有理啦，安尼咱宿地吼都得啊，这个病床当中迄个日子都对啦。所以有诶吼，咱当像即马有当咧看到讲吼，就讲哇，哎呀咧阿伯啊，阿妈。哈，侪岁啊！有诶，讲个咧咧做这个资源回收，有诶，个安尼啥顶顶哦，咧个咧莫东莫西安尼也是死咯。有诶讲哦，恁这囡仔吼，拢真不好，恁这是安怎做？恁事实也是安怎咧吼？真正有诶，唔知人看了不忍心。其实吼、哦、啊，你都唔知人，这是你家训练。好，咱爸母有代志做。

好啦，可以有这代志做，对不？哦，这就是哈、哦、友好，上盖好的友好就是不好。安尼讲，朋友们听我这意思。今嘛这新的好多啊，上盖好的友好就是爱不好。好、哦，咱的爸母啊，哈、哦，你讲去安尼哈，做资源回收啦，是讲回去捡啥哈？就依照我老母就好啊。好、哦，当然好，你看麦，安尼一挂咧报纸啦，哈、啊这个什么抓箱啊啥，伊那咧捡，哇、啊！这哦，凹花外好势，整了外好势，啊，都拖拖拖去卖。唔知人讲，哎呦，恁这囡仔是怎样？恁拢无和恁老母收费哟？唔是讲无费收费，一来有代志做，吼、哦，有代志做，有得叮当。人若无叮当，就想破病啊，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这叫做吼，上盖好友好，就是不好啦。哦，上盖好不好，所以哈、哦，咱老公啊，爸母老啊，哈，那时时啊，找只机会，就是换一种方式来给人爱，哈、哦。因为今卖囡仔哈，有种传统的好多白掉的啦。哎呦，看咱爸母啊老啊，哦，去请一下，请一下来给顾，哦，请一下背囝咯，哦，吃食饭啊，等等。地叔，你看嘛，老大人，伊都无法度家己动手啊啦，都无一个自理的能力啊啦。啊，愈无动手，逐项拢人甲咱穿边边，是毋是愈来愈差？是毋是愈来愈差？所以哦，老人是会当训练的啦。哦，你看迄个北欧都是一个真好的这个例就对啦。哦，像讲吼、哦，底下有人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咱大个所在，食老来啦，加减体力的较无啦。哦，像讲咱啊，较能力有够吼，比如讲啊。咱比如大种公屋处啦，吼、哦，咱若讲有迄个能力，或者讲有电梯的啦。哦，电梯的大楼，较袂讲吼，好咱的时段吼，活动就对了，吼、哦，就是讲大方面做一个改变，吼、哦。啊，过来咱的身体安尼勇健健吼，啊，来去买菜啦，来去买东买西啦，吼、哦，家己发多洗衫等等啊，咱家己来，吼、哦，咱拢爱好家己来，就算讲吼啊，要来去吼看一下病，吼、哦，咱的囡仔当然啦，你爱头一遍带伊去啦，啊，过来就家己去挂号啊，家己去处理啊，这拢是一个训练啦。这种是一个训练都对啦，哦，啊，像讲有诶吼，家己一个大，家己大吼，啊，像即个精力吼，这方面啊，哦，人民讲过请什么外头啊，二四点钟伫个来讲，其实有一个吼，这个基金会啊，吼、哦，因为咱咧本土的这个居家园啊，哦，你看一礼拜看几点钟啊，算钟点费就对啦，哦，钟点服务啦。哦啊，比如讲啊，厝内边都有什么较垃圾啦，那就扫扫摒摒，一个月嘛开不偌济啦。哦啊，休困时则讲啊，爸母啊出来行行，哦对不对？啊，有诶讲便便吼，我家己即嘛吼，脚行手行吼，啊行动溜了，我家己来去。哦，所以这就是吼，即嘛公正即嘛，有咱时代咱在大爷大姐吼，家己也知影啦，咱来自立自立。自理，哦，啊，咱各位的尊严就对了，哦，咱来讲一当吼，第二呢，咱人哦，第结束，哦，第结束生命进程啊，那么又来当有，干那有七天吼，干那干七天，互人，互人给咱服务啦，哦，干那有七天吼，需要人服务，安尼讲正经，那是真大一个这个服务啦，哦，感谢朋友啦。给他们讲，给他们听了，这是在朋友长在开讲当中讲吼，今嘛吼，这新的这个友好就是不好，哦，伤害和友好就是不好，就可以许多人，可以自己来，可以自己来，哦，有代志做就对了，哎，我也有道理啦，哈，啊，这部那得进行老师要收钱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朋友爱听歌，继续安排新。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慢，秋刚慢是较高刚，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那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吼，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吼，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的，啊，枸杞藤啦，枸杞藤靠迄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啊，这一包有。

元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得底下坑一盘呀，想要含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啊。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里面底有即个水来啊。莲蓬丹，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吼、哦、这个吃法吼、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个套一挂大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啊，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我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有要甲秀清助文欢呼，啊，要甲秀清支持的鼓励哈，电话拉卡呢，啊，有无清楚无了解哈，啊，电话二三。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比如讲，呜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吃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第一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

整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我们也介绍大豆卵磷脂、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蔬钙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还有我们这个蔗磷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秀清也介绍鱼油哦，苏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点了这张卡2305-6924 2305-6924

啊，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月饼有食介侪无？爱适量，这物件好食虽然好食，但是咱的身体是袂堪的。有食就好，身体健康较重要。另外嘛，有代志要来甲大家报告，因为节目部的安排，咱做伙来听我这个节目就服务到今仔日。但是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阮的服务电话也阁继续的做服务。意思就是，我伫是有上班，若是感觉节目也听一下，安尼对面播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早起时啊九点到十点。民本二台办公五千赫，下晡时啊五点到六点，开立游玩的服务，这是拜一到拜六。另外这旁吼，为后礼拜的开始，就由瓜建中加邦企啊来做服务，因两个真厉害，熬唱够熬主持，我嘛就爱听，嘛希望大家继续跟支持。虽然讲这中秋假期要结束啊，我来祝贺中秋佳节快乐。

中秋节啦，甲朋友来分享一句话：月到十五光明秀，人到中年万事休。意思就是讲，月牛在古历十五是上圆的时阵，刷来就是愈来愈水啊，所以就讲光明秀。人到中年万事休。人啊，过了中年以后啊，健康加心理就开始往下行，真难得再有什么作为啊！月到十五光明秀，人到中年万事

0: 李明阳的月圆天青青，
1: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参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挂落去呢？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呢？啊，憨人。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鬼压鸡卵》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即马真侪人拢因为年龄的关系、生活压力的关系、作息不正常以及饮食的关系，引起着肠胃蠕动较慢。这肠胃蠕动嘛是较慢，就会排便萎顺，无法到正常来排便。该想看卖，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经过高外性的努力教授和朋友会使试看卖，完全是努力过落去催促的。这是高外性的努力过，外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教授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白来吃两粒努力教授，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教授一罐是990元，在家熟悉的朋友买一个家。有需要的朋友，号码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过来介绍咱的产品，这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家熟悉的朋友嘛适合来家。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纳豆，也够双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够酒类啉薰的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够大，运动的时间够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啊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 三，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底下去吃定的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困眠。咱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只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 三。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D 三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食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用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秋分过了后，早暗的天气会较冷，空气嘛较干燥，就开始出现嘴干、咽喉痒、杂皮拍卡呛、头皮水个，以及皮肤干痒这症状。如果原本有皮肤过敏，也个有黑姑、慢性少，也是皮肤较敏感的人，在季节交替时阵，这症状有可能搁较明显。另外，早暗温差的变化。马开和咱的肩胛头、颔棍啊，较紧绷、酸痛，所以建议早暗就要适时来增加，也是减少衫，特别爱注意颔棍啊、腹肚、甲脚的保暖。嘛，唔好长时间当爱伤过冷，也是伤过干燥的环境。另外，就是即马日头的时间较短，有的人会去减少室外活动。暗时要提早当然室内，甚至长时间坐的、倒的，一骨手机啊。如果原本工作压力大、睡眠无够，也是缺少运动的朋友，有可能因为安尼，搁较容易感觉身烦、注意力落降，甚至对原本介意做的代志，拢无精神。如果有这种现象，咱应该来调整生活，参照日时的时阵。多接受一些自然的光线，应该利用早起时啊，还是中昼时啊，去外面散步，再搭配快走、爬楼梯，也是做一些伸展运动。情绪不好的时候，应该来听音乐、散步，也是找应该信任的人来开讲。

今晚唔好将所有压力拢藏在心肝内。另外，在求婚用心这方面，应该选择来啊，避开白木耳、山药、加莲藕，加清润的食材，再搭配有够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加蛋白质，并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来够营养加润素。中医师就提供一项

保养，不过脾胃较虚、较腹泻的朋友，爱较少啉的，嘛唔好啉冰的。有新的葫芦，有慢性病的患者，也是多爱食药的朋友，要啉之前爱先问过医生，也是中医师，尤其是甘草吼，有可能甲部分的药啊会产生着交互作用。继续安排这首是姚淑荣的《痴情恨》。

恭喜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硬食卡，买硬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萝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熬糖一包是一包。

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嘅包装。另外，阮家嘛有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嘅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嘅。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来听谢磊不该抛弃我。

日本版的三年的古琴。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生活中有真侪人真爱算命，算事业、算婚姻，拢想要算算家己的命是好也是歹。其实想要转运、想要改命，上好的方法绝对不是算命，是靠家己。在东汉的时阵，有一位叫做江格的人，在伊细汉的时阵，伊的老爸就过身啦。自细汉甲伊妈妈相依为命，江格非常友好伊的老母。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江格爱着伊的老母，离开故乡去相骗战乱，在路的去等着匪徒，想要该抬死。江格跪在头上，哪靠哪个人拜托，我的老母已经很老啊，如果恁把我抬死，就无人会当该照顾，安尼我的母亲就会真凄惨。匪徒被江格的好心来感动，不忍心来该抬，就和江格离开。然后江格爱着伊的老母，来到江苏过生活。江格在有钱人因兜做苏永林，每天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开始打水。化茶、起火、煮饭、饲牛、饲马，无分日夜的做事，辛苦趁钱来饲伊的老母，家己却是穿甲破破旧旧，嘛因为伊的好心，以及伊非常的贤良，后来被推荐做官。江格做官时阵真清廉，又个真爱护伊的老百姓。

所以真受到大家的尊敬。父母是咱做子女的福产，那是孝顺父母，就会增加咱的福气。卖消毒业障，功德是无法度去计算的。那么好心，哪有好命嘞？命中若带有福气，那就去算命。命若无福，去算命嘛是枉然。所以那是要去互人看面相，不如来看咱家己的心。那是吉利的人，自然就有福相；那是善良的人，天公伯啊，自然就会保庇你。所以讲，世间上上厉害的算命是咱家己哦，因为命运是在咱的手诶，嘛是在咱的心内。

公司就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611 2307611。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很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

来哥身份真好，不但有水来，也够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神经止咳，买个食就是加速应用，也够有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们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冇叶黄素，也够维生素 B 群，以及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够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将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冇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我是故乡人。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病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
1: 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
0: 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得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
1: 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尽量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稀油，咱公司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稀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家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下来得有60粒，1680块，一个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罗时丰甲陈思安合唱的《金星岩》，另外咱的奥腾，一个元气腾甲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奥腾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拣，新订机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腾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刚来拣，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一个冬心，一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白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萝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吸，看个滚水内底拉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刚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定位，这是方怡平演唱的歌曲。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从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瓜建中俱乐部等您哦。那是有需要做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每周一次和您在空中共同聆赏我们传统诗歌，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虽然这些文言文的古诗词距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甚至于他所使用的文言词语在我们今日的口语当中或者是文章里也很少使用，但是这些古人智慧情感的结晶都是属于文学作品当中最精炼感人最深的。作为一个欣赏者，相信就能够令我们感觉到意兴传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要为朋友们介绍杜甫的作品，这是他的一首五言律诗，题目叫做《旅夜抒怀》，也就是他客居异地，在异乡为客的这样一个夜晚，内心有所感受，因此就写了这首诗。相传这是在唐代中的永泰元年正月的时候，杜甫他辞去了节度使参谋的职务，回到草堂。四月的时候，严武过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于是就决定要离开四川，往东而下。这首诗大概就是作于他乘着船经过了渝州、中州的途中，大概在现在的重庆和中县当中。旅夜抒怀，正是

舟停在重庆中州的途中，内心有感而发所写下的这首诗。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微风吹拂着江岸边的细嫩小草，在月光下停泊着高桅杆的一艘孤舟。星光低垂，显得平野是无比的辽阔，月色浩荡，更显得大江汹涌奔流。我的名声岂是因为文章精妙而显著？官职倒是应该在年老多病的时候及早罢休。如今我飘然一身，究竟像什么呢？就好像在天地之间一只孤独的沙鸥吧。细草微风。

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它的前半段描写的正是旅夜的情景，第二句写的是眼前的近景。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说是微风吹拂着江岸边的细草，而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里孤独地停泊着。我们晓得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杜甫他离开成都，但是这次的离开是迫于无奈，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了节度使参谋的职务。四月的时候，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颜武却死去了。处于这种孤凄无依的情景，于是他决定要离开四川向东而下。因此在这里并不是只有空泛的写景，而是将情感寄托于景色，通过了描写景色而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就在这个时候，无依无靠的情形，觉得自己就好像江岸边的细草一样的描写，任凭着风吹西东，又好像是江中的孤船一样的寂寞。第三四句则是写远处的景象，说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亮的星星低垂，显得平野更加的广阔，而月色皎洁，更显得大江波涛汹涌的东流。这两句写景写得雄浑阔大，向来都被人所称道。然而在这两个写景的句子里，寄托着杜甫什么样的感情呢？有人认为是所谓的开襟旷远，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其实很明显的，这首诗是在描写杜甫他晚年漂泊的凄苦景况。如果说是开襟旷远或者是喜的感觉，那么则只是强调了这首诗字面的意义，就很难令人信服了。实际上杜甫在这里描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要反衬出他个人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沛无告的凄凉心情。像这种以乐

景来描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当中是经常使用的。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刚刚我们介绍到这首诗的前四句所描写的是旅夜的情景，这首诗的后半则是抒怀。在第五句第六句里，杜甫说是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

说是我现在有点名气，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而做官倒是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及早退休。非常显而易见的，这是一句反话，立意非常的含蓄。我们都知道杜甫他向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由于生不逢辰，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却因为文章而有稍许的声名，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呐。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名气是建立在施展政治抱负、为国效力，但是这里却没有办法如愿。同时，这个时候的确是既老且病，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的作为，也似乎是不可能了。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辞官主要的却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年老和多病，而是由于被排挤。在这里更表达出杜甫他心中的不平，同时也揭示出了政治上的失意是他漂泊孤寂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名起文章著，官因老病休，在最后的两句则是说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说如今的我飘然一身像什么呢？只不过是像广阔的天地间的一只沙鸥罢了。杜甫在这里极尽自况来抒发悲怀，水天空阔，沙鸥飘零，而他自己就好像这沙鸥一样转徙江湖。最后的这一联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出了诗人他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真是所谓一字一泪，感人至深。

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嫩小草，在月光下停泊着高桅杆的孤舟。星光低垂，显得平野无比辽阔，月色浩荡，更见得大江的汹涌奔流。我的名声岂是因为文章精妙而显著？做官倒应该是年老多病，及早罢休。如今我飘然一身，究竟像什么呢？就像在茫然天地之间一只孤独的沙鸥罢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今天杜甫的这首《旅夜抒怀》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在这里介绍给听众朋友的是《为灵公篇》第三章，我们有缘先来将本文念一遍。祝愿树叶汝以伊为道学理自知者矣，对曰人非伊，曰非也，以一以观之。在这一章本文内底，主要是孔子公来教示着诸公，教示诸公是教示在求学的方法这个方面，爱应该啊有学，也就爱有所领悟啊。学那是无领悟，就是只是听讲，也无去解求彻底来了解、来做、来行持，求着融会贯通。所以咱爱知啊，学问唔是干那靠听着甲记起来安尼而已啊，在听着记起来，啊，咱都爱家提来用。用了后，咱才真正会当彻底来解融会贯通。现在咱就先来看经文的读音方面啦。读音方面内面有一个色，色一般有三种的读法。第一种就是咱咧讲的色，就是上色、地色。第二种呢，就是咱的普通的语音叫做捌，有小捌啊，无小捌，也都是相识迄个识。啊，那相识呢，土音都读作小捌，啊，无小捌。另外要读音，就是咱在这一种的读音，就读作字。这个字呢，就是爱彻底来了解。做个教，这个叫做字。啊，那安尼读音方面，咱知影了后呢，咱就来看这个本文。注文书呀，汝以伊为道学，理自知者矣。这个是孔子公以来，甲这个书哈。是孔子公的学生，叫做诸公。孔子公先叫一个树呀，就是叫诸公。诸公伊是姓段木学生，名就是树。另外一个字号就叫做诸公，树也就是诸公的名号啦。普通时，老师叫学生的时阵。就那亲像父母同款，会用你直接来叫着名，唔免来称呼其他的字。

你是地背当冲来小叫，咱过来看经文的这个你，这个你的家是读作路啊，啊，也就是讲你住的你，古早这个你住的你，跟咱今嘛，诶，你住的你边啊，搁三点水的读音同款，拢读作路。啊，其实这个路呢。李主要读作卢主，啊，这是读音的关系。另外，就是指李的意思。这个李的意思呢，就是第二的人称。啊，字就是记的意思，而且深深呢来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合起来来解看。也就是说，师啊，你敢以为我的学问是由这个广博去学习来，然后将这些学习来一组啊一组啊一滴啊一滴啊点点滴滴的知识拢总给记起来，安尼是无咧？主公听了后呢，伊安怎回答？咱甲看下面的本文对话，然非疑。主公的回答就是讲是啊，然就是然呀，啊、哦、就是是啊。敢讲唔是安尼啊？这是主公来回答的时阵用个反问的方法。或非也，以一意贯之。这是孔子公接落去，在主公的后面，伊过来做着唔对的纠正啊。非呀、啊，也就是唔是哦，不对哦。以一贯之啊，讲我的学问呢，是会使你用过一个基本的道理来把我所学的这些道理改。贯穿起来的啦，各位听众朋友，咱研究这一章的大意，咱解说了伊的大概意思了后呢，所以咱就来解看这个一意贯之这四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咱拢知啊，孔子讲的学问，用讲是讲大破深嘛。但是孙言真正讲破，却是有缘的，会用你用个简单的道理来给贯穿起来。这个简单简要的道理呢，又个是什么？在咱头前《礼仁篇》里面，也有一章的记载，甲这章呢有小夸共款的所在。孔子讲曾经有一届来甲伊学生曾子讲，讲我都一以贯之。过了后，曾子来解说这句话，讲讲夫子之道，忠恕礼义。这是真心用个忠恕两字。来贯通着孔子公所讲的主张，将一切人在一生中间的行为，而且大道理来给贯通起来。咱拢知啊，后来会当来传着孔子公的道的人呢，并无多啊。上主要的呢，就是曾子。甲诸下，即个学生啊，所以曾子伊会当体会到用个中恕的道来贯穿着老师孔子讲伊的一切人生行为的道理，这样讲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啊，也是真有价值的学说。这也就是。会当头来记着相当有代表性的意义哦。现在
咱搁再来看，什么叫做中？中，啊，搁什么叫做数？数，这中数简单来讲呢，中就是简单讲，尽己之为中啊，会当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是对家己内面来看的。对自己分内的事，咱拢会当尽心尽力、实实在在来做，这就是中。那是事呢？事就是会当推己及人，将自己甲别人给连贯起来。其实自己甲别人呢，并无有好分别的啦。啊，就是讲对外，对外当然是对别人来讲的，好、哦，会当体会到别人，不管是好的来恶乐，不好的来原谅人。古代人拢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别人若有犯了过错的时阵，只要别人有心来悔过、来改进，那安尼啊，咱就应该爱去体谅伊啊，使对方有改过的机会。那安尼，这就会使你算是输了。今仔日，咱在这个社会上有真济的人拢讲究着人甲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讲人甲人做伙学问啦。咱拢知啊，人是一个真正复杂的动物。人若是要会当甲人来好好和谐相处，这就需要有相当这个开朗的技巧甲方法。有一挂人呢，真够讲话啊！一世界伊所讲的话呢，拢是要吓别人的啦。啊，这种的人呢，是不是伊的人际关系都真好呢？这个结果的答案呢，就不一定对哦。往往在开始的时阵得到一寡好处，但是较久了后呢，都会让人所看不起。甚至会让人所离远离所远。另外一方面，一个人若是较稳重的人，以做事讲话拢会当真宽厚。像这种的人开始的时阵，无定会安尼默默无闻啦，但是不被人来解重视的。不过日子若较久了后，因为这个人伊是忠厚的人，办事忠诚负责，佮加上伊对待人宽厚，那安尼佮落尾啊，总是有人会来佮伊了解伊啊。啊，这种的人都有出头天的一天啊，这也就是咱所讲的。讲路遥都知马力，啊那日久呢，就会当见人心啊。所以对讲话，咱也会当了解，这是人际关系上重要的。啊，静心甲孔子讲，因所讲的这个一以贯之的一贯之道呢，就是中恕之道。这就是用过中恕这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贯穿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这个道理，而且贯穿到2000多年后的今啊，咱也是可以拿来做人跟人做会的标准啊。另外，这一个解说法呢，是徛在咱。学佛的人来做解说，咱知啊，孔子讲。

伊个学说，参加出世间法的佛祖，两位圣人呢所讲的拢有相通的所在，只是孔子讲是针对做人，啊佛祖呢伊嘛是针对做人。佛祖讲人啊成，才会当成佛。可见呢，这两位的圣人因的学说拢是相像。咱来解看，孔子讲伊主张讲求学，就一以贯之，用个一来解贯穿起来。即那用学佛的人来看呢，也就是讲在求学问的时阵，就是用个一心一意来求学问，这就是一以贯之最简单的说法。其实咱所学的学问是要创啥，在咱青年修习里面有跟咱讲，讲学问就是这些，以这些为根本啊。这个可见呢，咱所学的学问就是要来救济这个世间呢。啊，既然咱要救济这个世间，当然就是将学问提来用在这个世间，使人人拢会当得到利益，这才是学问为这些之本啊。啊，要来学这个学问的时阵，假使咱的心那是无一心一意，安尼散乱的心来学，那安尼呢？学问咱就学无，学未起来，因为分散心就唔是专心嘛。啊，既然唔是专心，咱要哪学学问呢？同款，学了学问的道理了后，咱爱在做人的方面，嘛是修行爱一心一意，落去做事做人，做人有做人的一心一意。做事有做事的一心一意，所以这个一意贯之呢，就是将咱的心的念头改收纳到纯一个念头。那安尼哦，这心意一处，无事不能办呐。咱所学到的学问，就靠着咱这心意一处来改办在救世面顶。这安尼讲比较较笼统啦，咱就比一个例来讲，在求学问的时阵，别人也好，老师也好，只要因讲出来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呢，就是咱用心一心一意来听人讲，听讲了后，经过思维，讲哎有道理哦。这就是咱有用心来听，一心听别人讲，一心来解思维。认为有道理遐呢，咱就一心落去做。啊，咧做的时阵呢，亲像咱要求学问，古早的老师都甲咱讲，讲洗扫天地呀，啊，就是讲破水扫地啊。啊！你破水扫地的时阵，破水你都爱专心破水啊！你卖想讲，今麦你要破水呢？啊，又要阁想做别行？破水你都是好好甲水捧来，啊，来破在涂骹，在破的中间呢，你的手、甲心肝、甲目睭，拢总爱配合无好，唔通破伤淡，啊嘛唔通破无掉，这就是。一心一意来做破水的工作，水若破好，咱再来拿扫帚来扫。啊，千万唔通一手要破水，一手就要拿扫帚，就拄啊后来撇去。那安尼呢？洗扫天地，你较做都做袂好啊，办事就无成就啊。所以这就是讲，爱一心一意来贯穿咱所在的这道理。啊，贯穿落了后，咱才会当用在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同款的道理，咱要来办一个事业，啊，这个事业嘛是需要咱一心一意来办呐。啊，这一心一意来去办的时阵呢，

现，这就需要一心一意全看全用啊。可是那别当一心一意啊，心内想讲，哎呦，因真可怜，爱甲救济一个，啊，要救济一个，有钱啦，有一千块啦，一千块银币出来啦，想讲明仔载的啦，哎，今仔日无做，甲明仔载，你看讲，哦，啊，真济人咧救济咧，安尼我唔免出甲一千，我出五百就好啊，这就是已经甲咱的救济的心分散去啊。本来咱唔是安尼想，即马佫变去啊！这都是多心分散的心，救济工作都袂当完容，袂当完满。这拢是一项熟悉的代志啊！佮再讲讲话佮人际的关系嘛是同款啊！一个真正够讲话的人，伊所讲的话，就是针对着大众的利益来讲的。亲像地藏菩萨，伊甲释迦牟尼佛因咧讲话时阵咧，这地藏菩萨啦，伊就来向释迦牟尼佛讲，讲我看这个世间的人伫咧做功德吼，也有个人伊做了功德了后呢，得到一世人的好报。有的人得到十四人的好报，有的人呢，伊得到千百四人的好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佛陀呢来甲解说一下。其实吼、哦，地藏菩萨伊对着这个道理，伊哪里唔知呀？对着做功德的代志、救济的代志，伊敢讲唔捌？伊已经真了解啊！但是呢，地藏法会中间呐、啊，有真济人拢无了解啊。地藏菩萨为无了解的人来请问佛陀啊，来请问佛祖啊。这个请问呢，那讲佛祖啊，这些代志我拢知影啦。啊，但是呢，这阵的人拢唔知影啦，你来为这阵唔知影人讲啦。那安尼呢，这阵唔知影人吼、哦、都听袂落啊。伊心内一定想啦，哦，阮唔知啊，你知啊，安尼你有影有较敖，阮含慢，阮都未晓，未晓，阮都归去未晓脱底啊。参加合作讲，伊嘛无爱听。啊，人地藏菩萨唔是这种的人，伊真要做到这个圆融通达人情世故的代志，将咱世间人情世事完全了脱，伊来替大家啊。心内有疑问啊，唔知要安怎问？伊用国家己讲家己，伊唔捌，我家己唔捌，请合作甲解说。听的人呢，哎哟啊，啊这个问题我嘛唔捌，家在有这个地藏菩萨来请问，安尼今仔日咱只听的就合作来解说啊。这就是高讲话，在伊学到一只的学问内底呢，会当应时。来运用出来，使大家人拢得到利益，这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也就是将一心一意为大家的民主跟理想来做到清明的事情，这就是也以一心一意来贯穿到。这个道理，啊，使咱在日常生活提来做一个好的标准呐、啊，也就是予咱会当做到人甲人和睦相处，啊，互相来得到好处。那安尼救一个人，就等于救济到千千万万人咯。这是咱今仔日研究到孔子讲来对端木师所讲。诶，这个这句话语的意思，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阁继续来收听《论语讲座》的单元，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いと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路頭を下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提醒您，酒后开车风险高，可请同行不喝酒的亲友。

接送，或者是改搭公车、捷运或者是计程车。如果自行开车前往，切勿怕隔日取车麻烦，因而开车回家，可以利用指定代驾服务将人车平安送回。酒后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名本一台1299千赫。提醒您，饮料纸盒包非纸类，回收时请以一般类分类回收。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提醒大家，饮料纸盒包所含的纸纤维系属原生长纤，较一般废纸的再生纸浆品质为佳，因此在后端处理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散浆程序，故不适合与废纸类混杂回收处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时，五点开始到六点，有一点真久，就是曾建文要来讲因果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小报灾。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五点，曾建文伫这个电台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一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咱即马继续开站，就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多谢，谢谢。

咱的听众朋友唔遭人合作阿家务，我伫节目当中伫咧讲故事的时阵，有当时啊有姓啊，佮有名。那姓佮名，佮咱听众朋友有共姓佮共名的，即顺嘴卡合。而且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咱来听阿家的传奇。咱人的一生，要好要歹，有时拢介在咱的一念之间。那是奋发打拼，就会成功；消沉对落，这就会失败。尤其是咱人，因为有七情六欲，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那一个不小心，那一个控制未调，有当时啊，就会跌入去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一生后悔是无及，反倒转来一个人，那是还有机会。这个机会，伊那是会向把握好一条，把握好一好事，也晓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伊决意弃恶从善，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也那是安尼啊，拢总有希望，拢有成功的一天。常听讲台北有一间正有名的贸易公司，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那论起伊即阵的学历甲地位啊，拢使人真欣羡。但是伊今仔日有即款的成就甲地位，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伊因为伊过去伫16、17岁时阵，伊活啊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伊做出差一点点啊，都毁掉一生的代志。啊，我即马就来甲讲，这个总经理阿家的故事。阿家伊是伫民国61年来出世的，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真普通的家庭。伊出世无偌久，因老爸老母就来闹离婚啊。阿家伊当时是跟伊的老爸伫咧生活，但是伊的老爸因为是爱上班、爱做工课，所以阿家这个囡仔。伊那时常咧对伊个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伊伫做囡仔心灵上，好亲像是真无平静。伊个脑海中啊，时常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虽然伊阿公甲阿妈我那正疼伊，伊老爸我那正关心伊，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啥物物件共款，莫非是欠母爱、照顾、甲关心吗？阿家伊伫大人嘅安排之下，一天一天伫咧大汉。伊读国校、读国中嘅时阵，伊嘅成绩拢无介好。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伊就无爱读书啊，因为伊所交嘅朋友，拢是一寡无爱读书、爱佚佗嘅朋友。伊就通常就是佚佗囡仔、太保囡仔同款，因结群行动，但是伊并无去做违法嘅歹代志。但是阿家伊各种毕业了后，伊所找的头路是游乐场、咖啡店，阿家拍铺的伙计，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伊玩啊真牛，人客那是入门，伊就悄悄问人讲：“啊，你有熟识的小姐无？”那是迄个人客无熟识的小姐，阿家就会替人客安排人家己的小姐。这款的生活，伊活啦过一两年啊，一直到尾也听人讲，带鱼船出去抓鱼，收入袂歹。伊活啦去做抓鱼的船员，做一年，可是抓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伊才做一年尔，伊就搁转去做色情按摩的柜台啊，这种工课比较较辛苦。只是做这种工课啊，除了赚娱乐以外，感觉搁有甚么款好前途哩？在咧民国79年的时阵，也就是阿家伊拄满18岁时阵，阿家伊同伴的好朋友就向阿家讲：“阿家，若是要好业，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安尼唔只较紧好业。”因一家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拢无去考虑着绑票的效果，因就去物色一个好业人，才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囡仔。因三个人要将人硬掠上车顶，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是非常的巧。普通时，伊老爸老母都叫伊爱扎一台车，四台的进步器。迄、那个查某囡仔，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伊进步器的开关就甲起落去啊！伊佫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进步器虽然是真四台。

却是呼呼叫、哔哔叫、吃大声。起头是一挂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过来就是警察，我那到位啊。阿家因三个人去互人围着啊，因互人围着的时阵，大声互人脚趾滚头，是安尼，是个粗巴粗巴。过来就是互警察，家己去警察局问案了后，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有时间过八个月再审甲复审，阿家伊被判无期徒刑，也打一车害咯。伊只十八岁囡仔娘娘都犯着大案件，爱关甲三十岁以上，因为无期徒刑有时经过十二年半，成绩也是较好个，啊，对当先假设出教。阿家伊初初入狱个时阵，伊是有够后悔，伊想讲因爱遮尼戆。一三两句话俩，都来和朋友来失当去啊！啊，但即阵一切拢当去了了咯，已经变成一个食无自由的大犯人。伊逐天啊，都活在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感觉个生活，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知影，到底是苦的，还是涩的，还是酸的？这我是未了解，我无法多去形容。但是咱一个人，那是去自由啊！跟他关在一间房间内啊，就是会当食饱困，困饱食，变成行尸走肉，无一切自由。我看这款的日子啊，我那是无好过才对。尤其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家，少年人是当地的发育，幻想我那特别多，需要我那特别多，关在咧狱内，甲社会一切来隔离。姑姑啊，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但是面会只是短短时间而已。亲人所提起的好食物件，上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伊心情的郁卒，是一天啊一天比搁较沉重。伫阿家，伊过两年了后啊，有一天，伊互人派出去做工课，伊去熟悉到一位已经被关五年的青年人。这个人啊，伊的名叫做阿明啊。阿明啊，就向阿哥、阿家讲，只要你的表现啊是真好，你会使要求感觉，有机会互你读书。你即阵是高中毕业，啊，你会使阁申请读高中的课程，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大学的这个考试。那是大学考试，你考有条，成绩阁正好，即会使加薪出格去读大学。阿家伊听到安尼，伊心中伫咧想，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伊敢真正阁有哈多通读书，伊的人生敢啊阁有光明的希望呢？伊想真久，搁再真久，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的机会，伊袂使来互伊失去，伊无论如何爱甲六合条。阿家伊写批啊，伊写出伊的后悔。伊写出伊的心声，伊写出伊的愿望。虽然伊的字无讲真水，阁真歹，伊所写的文笔拢无介好，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的心，伊写出满目的真情。伊写写咧，阁再甲立掉，啊立掉了后，阁再甲写，好不容易啊，一张批，伊写几啊天才写好势，也好咧加载，伊还阁会通写批，伊读高中还阁有八几字啊。那是伊伫较早读高中的时阵，拢总无爱读书，伊连一张批都写袂好势。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啊！阿家伊所写的批，典狱长又看到，虽然批文写无介好，是安尼七道八道拢道无道句，但是看这张批，反悔心是有够，人情也有够。典狱长啊，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因关的犯人的责任，但是因未将犯人佮当作是一个邪恶不善的大歹人，伊嘛希望讲这个犯人啊，有一天啊会当改过，会当弃恶从善。因为咱人啊，唔是圣人，是死糊涂来犯错，这大家拢会。只要哪会晓反悔，会晓去改错，伊嘛是真希望讲这个犯人有改过自新的好机会。丁局长。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正是温准阿家伊会使读书咯，读高一的课程咯。一年过去了后，阿家伊考试的成绩，嘿，阿哥真正也真好啊！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伫这个时阵，政府啊，我那特别修改法令。

温尊凡人会使听收音机，这都好像就是大侠同款，凡人都较未遐尼无聊。但是阿家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伊嘛配合着空中教英语的功课。伊只要是有钱，伊就买书，厝里的人我那真愿意买书给因。两年又过过去啊，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一直感觉的内中，高中毕业吧，感觉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放榜的结果啊，阿家伊考掉台大外文系，伊正式加学出入，伊摇身一变啊，变成一个大学生了。但是伊的家境并无介好。所以阿家伊因为英文是真好，所以伊就去做家教。伊有当时啊，买去补习班，直接教英文。伊买去印一挂英文翻译的工课。伊家己想办法，一直咧赚钱。伊一定要将大学甲读好，伊毕业。伊的决心，伊的努力，伊的打拼。伊不但是大学毕业咯，伊阁考点着外文研究院。伊研究院一个毕业了后啊。伊是一个外文系的硕士，伊正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因为伊正认真，伫咧表现，伊对台同事我那正亲切，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对着伊现在的人生，伊爱好好啊去把握，去打拼，对着未来。原来有真大的规划，伊感谢感觉，嘛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信的好机会，也好咧。加在伊伫感觉的内中会当熟悉着阿明啊，所以伊原来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阿明啊，伫无伊的中间布伊一条的生路，这条的明路啊会算数，伊把握有条。伊一天过一天去伫咧甲实现，到尾啊，伊行上成功之路。各位听众朋友，人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啊，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做错代志，即大家拢会。但是啊，爱知错必改，因为知错能改，就是向善。在感觉中犯错的犯人，那是会向改过向善，将来人生可能有改变的一天。但是啊，改过向善爱下真大的决心，唔是凊彩用一支嘴讲讲的就好。以后的人生啊，都要做予人看，予人认定。一旦安尼，唔则是真正改过向善。各位，咱这节目啊，真受到大家的认同，所以讲有真侪公车司机，伊会放予人去听；，某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会放予工人听。放予职员听，予因哪做工课，哪收听咱的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善甲恶是介在一念之间，只是欠人点化而已。人伫咧讲行善，较赢伫咧点光明顶。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啊，行恶会渐渐行入地狱城，愈来就会愈黑暗，愈来就会愈痛苦。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人讲利欲熏心，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咱的心啊也去予欲念来暗藏暗藏去啊。这个时阵，咱的心都好像就是一面镜，去映着涂刷粉同款。这面镜伊未光，伊未清，佫未明。那是消恶的代志做愈多，这面镜都参像涂刷粉。愈用愈高同款，也到尾啊，这面心镜也失去光明，也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所以讲，咱来赶紧将心镜的土甲粉甲洗掉，改切好伊金骨，和心镜来放出光明，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咱的节目啊。你若甲加减啊听，加减啊报人听，这说不定啊，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一若安尼，咱大家啊，拢前途光明，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各位听众朋友，古早人伫咧讲啊，讲食甲老啊，就有甲老。伫咧台中乌日啊，林都中学嘅对面啊，有一位富人人，伊嘅名叫做焦勇啊。伊伫咧较早嘅时阵吼，伊国校读一年尔尔，因翁婿啊是一个真朴实嘅即个好好先生得着。伫乌日林都中学嘅对面啊，有开一间小食店，手艺真好，所做出来的菜啊，俗搁再美味可口。无论是啊包啊啦、油葱饼啦、酸辣汤啦、大卤面啊，吼拢真好食就对啦。因为是朝阳这位富人人啊，伊真有上进心。较早伊无读过书，即阵啊，伊虽然是四五十岁人咯，啊不过啊，伊利用着机会吼、哦，对国校一直甲读起来个，伊真爱练一种艺术性的这个毛笔字就对。伊的天分真好，写到到一个真水。即阵一个台中有真侪人，拢拜托伊写百遍做纪念就对啦。人讲食到老也是学到老啊，这确确实实也是有影就对。

世间的人啊，那是讲到钱吼，吼、哦，大家都爱都丢啦。但是那讲到死呀、啊，吼、哦，大家拢惊安尼啦。伫咧某某所在啊，有一个大好嘅人，大企业家都丢，吼、哦，伊嘅财产啊，会使讲是无限量。伊在生的时阵呐、啊，我那真风流，拢总啊，伊有娶十三个某都丢。到尾啊，伊本人啊，煞去得到这个绝症都丢。伊怎讲，伊个话是话无话久咯，但是伊拢无表明出来过。有一天啊，伊就叫伊十三位太太啊，拢来我伫咧野生区边，伊才讲起啦。伊讲，我大概伫咧世间啊是活无偌久的人咯。恁这十三位太太啊，都伫咧甲我上好啊，都伫咧甲我上真心嘛、啊。若是甲我上好上真心的人啊，我要将所有的财产拢要放互伊。若是甲我上好上真心的人，恁举手哈、啊。吼、哦，十三个某，大家拢举手啊！大家嘛，介上好，大家嘛，介上真心就对啦。就在迄个时阵，某某人啊，伊才伫个落地下底啊，摕出两包的药啊，先煞叫伊用人甲捧两杯滚水出来个，伊才讲：原来阿女啊，我非常的感激您哈、啊，这两包药啊都是毒药，恁一包啊，我一包，那是家家人表示讲对我上介真情，我就要将所有财产拢放互伊，来多一个要。呀、啊、哈，吼、哦！这十三个某，大家拢摇头革命，拢摇头，表示讲拢无人敢吃得着。在迄个时阵啊，某某人伊才喘一个大气讲：唉，世间参像一场的迷茫啦，人生啊，那是无迄个生命的存在啊，较大的江山我那无路用啦，我那爱变成别人个啦，付之以流水，江油之大海同款。所以好业是免欢喜，善恰是我那免怨叹过。三年是一运，好歹是照轮。圆的人是会变，啊变的人啊是会圆。好业无五代，善恰嘛无超过五代过。参像海水啊，是安尼一来一去啊，唉，人生无常。俗语讲，人生在世，可比草木一春就对啦。草木当年都有一摆青春啦、啊，但是咱人啊，敢有当年的少年心咧？草木冬天的时阵，伊受着冬天霜雪的冻住啊，乌鸡搁在落叶。但是那个春天的时阵啊，才发出着青翠的树影出来，这表示讲伊的青春搁在复活啊，都对。咱人敢有可能有两摆少年心呢？所以俗语伫咧讲，人生存在是千般计，只是挖苦三寸开来伫咧做人而已。咱人三寸开，那是一段长啊，较大的江山，原来会变别人个。英雄在哪里呢？一好汉是在何处呢？各位，所以讲咱做人唔通伤过头计较，嗨嗨啊，慨慨啊，五十岁则万八日年年，生不得来，是死不带起歌。那是咱做会到的范围内，咱自身的事业，咱都爱尽量去做。参像讲铺桥、造路、救世平民、栽培平安的子弟，以及有为的青年上进。所以讲古早人唔则讲，人死就是老命，好死是老皮，好后世人来甲咱笑念。一旦万古流传，这比什么物件更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不是呢？啊，咱人甲人啊，逐天伫咧做伙啊，参像一面镜同款都对。你若是对伊好，啊，伊就会对你好安尼啦。啊，阿阿某，我那是同款哦。所以讲，咱人啊，一定爱检讨着咱家己来原谅着别人。咱千千万万唔通讲咱家己是外好都外好，啊，别人是外你阿歹都外你阿歹都对。啊那安尼啊，都袂进步啊哦，都会得失着别人，你知？心灵上那是个想歪去啊，啊那安尼就是魔鬼伫咧甲你缠身，先改你就改袂开个，除非啊，你行对正当的路线。世间事啊，有当时啊，计较袂完就对。吼、哦，啊在咧弯报弯啦，仇报仇啦，啊那安尼的话啊，人生在世，活在世间啊，就无快乐啊个，就无价值啊个。所以俗语伫咧讲，施舍的人比受施费的人更加快乐。帮忙别人，表示咱有能力、有地位，互人帮忙，咱都爱谨记在心内。以后咱都爱害人，吼、哦，爱行布和社会，咱千万唔通一味自私。好嘅吼、哦，咱都爱甲扣起来；啊，歹嘅啊，咱都爱改进。啊啦，安尼嘅话，唔则是上上之人。各位朋友，你说是吗？

即马我来甲介绍《玉历》这本书啊，内面所记载即个十殿阎罗王因所执行的即个职务。即马我大先来甲介绍第一殿晋江王啊，第一殿晋江王啊，伊所执行的业务啊，就是掌管着即个人间的生死、灵魂啊，甲咱人一生的即个吉甲凶。人讲阎王注定三件事，绝对不留人过五期啊！一个人特别来出世，要出世和什么人做家里，岁寿差不多有偌长，一生伊的福禄有偌多，所受的艰苦都爱艰苦偌多。伫当时啊，爱倒转去报道啊！特别来出世时阵啊，阎罗王的生死簿啊，都拢甲咱注甲好好好啊个。修真好命福禄的人，你也免欢喜，爱伊去的，唔通开过头、爬过头、用过头。有势啊，唔是唔通靠近，啊有福啊是唔通享尽个。福禄那是享尽的话啊，都无好过再享受啊个，都爱掉倒转去啊。还是俭俭啊用吼，做一寡功德啊，做一寡对社会上有益的代志啊，帮助别人救济贫困。这不但啊，无算讲是咱开，搁记大讲一件个。我即阵啊，来甲做一个例来比例个。譬如讲，一个人啊，有一百万的福禄，岁寿是爱食到六十二岁。可是这个人啊，伊本身吼、哦、到六十二岁时阵啊，伊才用掉八十万尔尔，一百万伊煞用不完，啊，搁有剩二十万的福禄对无？啊，伫这个时阵，晋江王啊，伊有两个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处理的方法啊，就是讲这个人啊，伊普通时吼真好心，拢在咧做善事。这个时阵啊，晋江王会使给伊添福寿，佮予伊继续落去享受安尼。啊，第二个处理的方法啊，各位，就是讲这个人伊在勇敢的时阵也无做善事，只是顾家己享受而已。但是啊，伊六十二岁该用的钱伊还佮用未完，伊还佮剩有二十万。那这款情形呢，这个人同款爱调转去。但是伊所出的二十万呢，敢那一个寄银行同款，可以后出事啊，搁再继续来享受这二十万。有福唔通享尽，有势唔通靠近，这个含义啊，各位是真深得着。希望各位朋友，咱都爱三思一下。即嘛，我过来个讲倒转来个，换准一个人，伊有一百万的福禄，伊的岁寿是六十二岁，可是这个人伊真夭寿开啊。一到三十岁时阵吼，一百万的福禄所共开个空空空啊，就对啦。那这个时阵呐，地府晋江王共款有两种的处理方法，就对。第一种的处理方法啊，就是讲这个人伊伫社会上，伊危害社会，伊时常做一寡伤天害理的代志。啊那安尼啊，就是伊只活到三十岁尔尔，六十二岁退休都还未到的，共款伊三十岁都要甲调转去啊。啊，第二个处理的方法啊，就是讲这个人。伊已经到三十岁了，伊的福禄享尽啊，但是伊无危害社会，阿嘛无做伤天害理的代志，阿那这唔免调转去。

不过啊，伊个福禄一百万，伊因为啊，第三十岁就讲用完啦。伊只好对三十一岁开始啊，都爱吃可怜，爱受寒受饿。在这个中间啊，看什么人帮助着伊，伊就欠什么人的债。伊后出世啊，就是做牛、做马、做狗啊，都原来爱行迄个人就对。后出世那是无法度通过行人，过天后后出世啊，再过继续行。各位听众朋友啊，世间事吼，你详细都去甲体会啊，你就会当知影讲有地狱还是无地狱就对。在咱人的一生的当中啊，所做的一寡广告，会庇荫着后世人，原来会庇荫着子孙啊哦。所以讲，咱都爱勤俭、认真打拼，唔通害大，唔通害人，互人骗，咱千万唔通去骗别人，互人骗。救济人啊，这有福报哦！啊，时常占别人的便宜，时常啊要给人借钱，即时啊，那准无害人的话啊，后出事我那爱行。详细你甲体会，详细你甲检讨啊，唔通后出事啊，搁愈艰苦就对。即马曾经问过来甲讲，第一点的进攻王，伊所主持的业务，一个人伊的退休那到的时阵啊。进攻王的所在，会派出引导者来个引导就对。那是大善人呐、啊，功德一做真好的人啊。有当时啊，地藏王会派出仙女、仙童、天音、天格来带伊去上天庭。在这个时阵，你才知讲做善事的好处个。你已经脱离开着轮回了，除非你伫天界搁再犯错，才会过来转世啊做人。一个人一在生的时阵，伊那是安分守己啊，无去害人，无去欺负着别人。不但安尼，伊个时常做善事，伫咧帮助别人。不过伊做善事做无介多，啊啦，这款人那是去到地府啊，真紧啊，就当个转世做人，出世富贵家就对，唔免搁再受尽到人间的艰苦。这世修是正后世因就对，后世所得到呀，都是正世果安尼。所以讲，人讲正善根对得善果。想要吃来啊，都一定爱进来啊。那是无爱进来啊，想要吃都爱给人买你咧。哦，这个道理是真正确的着。一个人啊，一做恶多端，善事做真少，甚至啊，当作唔捌做到善事，所做的恶事啊，在人间虽然无人知影，就是进攻王人伊会知影，因为进攻王迄个所在有一块啥，有一块玉镜台就着，放伫咧第一殿的正边。玉冠有一灯，镜单有十位都对，向东悬挂，顶面啊有一块牌匾啊，写讲逆境大情无好人。咱人每一个人的头壳顶啊，就是运动的顶冠吼，拢有一个三思神。咱人一生所做的好代志甲歹代志啊，一个在去你个逆境大当中。假借着咱人的三思神的时阵，什么歹代志呀？吼吼，都参像话，即阵伫咧做纪录电影片同款，一幕啊一幕会现出伫咧电视的荧幕前。所以各位朋友，这毋是迷信哦，这是千辛万苦的代志都对。卖讲是神通广大的进攻王啦，就是咱即阵的人，那是要调查讲你一生的资料啊。咱的身份证有身份证的号码滴，对不？将身份证的号码啊，甲摕入去这个电脑的内中，一分钟久啊，资料当中造出来啊。你什么名？你住是什么所在？当时出世的，某是什么名？你后生有几个？查某囝有几个？你犯过什么案件？你的银行有偌侪钱？吼、哦，你北住过什么所在？你的老厝几间？产地有偌侪？一针一滴啊，吼，拢会知影就对。咱人的电脑啊，都已经这么厉害啊，哦，何况是神明进攻王呢？这款情形啊，各位都参像外太空的科学，比咱更加发达同款就对。咱人讲是科学，鬼神讲这是神通。有真侪人啊，各位，伊认为讲伊做歹代志，无半人知影。事实上啊，这是大大的错误，就对。就是讲，你当时捡到十块银，甲藏伫落地下底，都拢总会知影哦。咱人的头壳遐呢，伫出事的时阵啊，机关都拢甲咱安个好势溜溜啊，比人的身份证号码搁较明。何况啊，头壳三丘的顶冠，啊，搁有一个光明神伫咧甲你监视咧。人讲夜头三丘是有神明，就是这款道理就对。所以听众朋友，我曾经问，唔是迷信，我是伫咧求真理。人啊，鬼神，只是三种世界的这个分别。咱人有科学，鬼神有法力，甲因的神通，法力甲神通啊，会使讲是科学中的科学就对。咱人的世界只是一个小世界，在小世界当中，就有黑人、白人、法国人。

美国人、英国人、甲中国人、日本人，不但风俗无同款，食穿用嘛是拢有差别，对不？所以你甲看，美国人的科学有比咱较发达，天顶甲地府是一个大世界，科学敢真正会较输咱心？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因为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也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加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嗲嗲会疼你啦，喙齿花嗲嗲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备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啊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还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老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有搞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大部分的世间人啊，伊若是死了后啊，伊来徛伫咧日架台的头前，拢吐大气，拢后悔，就是啊，后悔已经是伤过慢咯。伫人间受尽办法，求财求利的人，拢会感觉讲万两黄金是炸未来，一生只存罪孽心呐。所以世间人伫咧日架台面头前所现出来的真相啊，所做恶事啊，范围是真宽。但是啊，大部分拢是损人利己、欺辱怕强、残害一寡善良、忘恩搁在背义、大逆搁在不孝父母、生性搁好杀、虐待动物、搁在谋财害命、搁在挑拨是非、制造黑暗，包括贪欢好色以及红杏出墙、不守妇道、丧心病狂、接所谓错误以一心。这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在咧世间上啊，作恶多端的人，都爱送去第二殿，初降王的所在就对，受刑罚的滋味安尼，是一殿过一殿就对。第二殿的情形啊，有机会各位我再个介绍给您参考。咱人一个出世了后，许多人有哪甲咱捏，有哪甲咱饲，饲甲予咱大汉。所要求的是啥？所希望的是啥？是希望讲伊会当对社会上、对国家有所贡献。以有用之心来报亲恩，报养育之情，就是有真侪人啊，伊不顾父母养育之恩，小可拄着有感情的问题啊，事业的问题啊，就来轻心自杀就对。那这款人啊，那是去个阴司地狱啊，所受的刑罚是真重哦。干那为着忠孝节义来自杀的人，这唔免受到刑罚，可以当做神。其他自杀的人啊，拢都要接受到处罚。好，他们讲有一种人啊，伊因为伊生气、受刺激，就来自杀；啊，个有一种人是因为伊犯案、惊入狱、受苦，过来自杀。个另外一种人呢，是假自杀，结果啊，说浪迹成真来死去个。那是自杀的鬼魂，那是来到地狱啊！晋江王这个所在吼，晋江王的处理的方法啊，是大声将自杀的鬼魂改压到自杀的所在。不准伊享受着抓钱甲祭品就对，伫自杀的所在忏悔忏悔，但是那是受着大冤枉，互人陷害，互人欺负的，这会使带指令来报冤仇。不过伊的鬼魂现身爱正注意，冤有头，债是有主，只是会使找陷害伊的人念念，袂使去惊着别人。那是去惊着好人，这都爱怕入着阿鼻地狱，万年不得超生。所以鬼魂并无可怕，只要啊，你那是该无冤无仇，只要你个徛好正。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对不？夜半敲门是心不惊，树头你若徛好在，你就唔免惊树尾会做风胎。哦，那是无带指令的鬼魂，伫自杀的所在忏悔，予伊看看伊死了后，伊的父母、母囝伤心的情形。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啊，那么伊的鬼魂，那是当中无现形去惊着别人，则阁甲伊押去日架台，按照公告啊，落去判罪就对。啊，那是无大过失，会使阁再定出事。即卖过来讲一个人，伊出。自出事了后，伊就真歹命、真艰苦，这万免怨叹哦。这就是因为你顶出事的时阵，有福给人享尽啊，这世人你才会较艰苦，你才会赚无钱通好用。不过这不要紧哦，咱只要奉公守法，不贪取不义之财，善甲善可以清清白白，佮想办法落去行善积德。在艰苦的当中，会当行善，佮会当帮助着别人的人啊，各位这精神上上界可贵都着，这会得到家长啊，吼、哦，真讲王伊对派人送福禄来修树立都着，都参像讲咱立大功劳，政府甲咱家长共款都着啦，家长的奖品啊，拢无共款哦，有的是奖金，啊，有的是奖状，啊，有的是记功劳。晋江王迄个所在啊，各位一想法是真严明，有功啊便有赏得着，有的是献赏，啊有的是记功，后出事啊对加奖快活得着啦。哦，所以讲咱人会当帮助别人，这是福气才帮助会着，对着后半生还是后世人啊，拢总真好得着。这受人帮助的人啊，受人恩惠的人，这是不得已的得着，爱想办法，对这世人都要赶紧害人。
上好啊是加倍害别人，这叫做有恩报恩就对。会向有恩报恩的人，嘛真有福报，你知？不但啊会愈好命哦，伫后出世福禄啊，会阁加真多就对。伫即世人，千万唔通欠人，欠人啊一定是爱害人就对。骗人的钱，盗人的钱的人，你若是未向设法去害人啊，啊那咧后世人，你会行不了就对。即参银行同款，即都爱加利息钱。咱每一个人的三思神、光明神，拢不是伫咧监视着咱，咱千万唔通不孝，还是做歹代志安尼。过去咱若是有不孝许多人的人，还是有去做个歹代志人，这边安怎呢？曾经我们直接教恁一个秘诀，吼，你着赶紧改过向善。会记哦，伫咧旧历的二月初一，穿青地水果，以及三支清香，甲点落去，向西边求忏悔。香点好了后，赶紧跪咧讲南无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第一殿净光王。地主过去啊，都因为犯着什么款的过失，即阵啊，我知影唔对了，出去出修，我一定要有孝事大人，我要改过向善，来补偿着我过去的错误。三思神以及光明神为证。地主某某人伫某年农历二月初一日改过自新，决心行善积德。各位听众朋友啊，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公开的天机就对，只是有的人不知道。不过啊，要真正忏悔哦，地藏王菩萨，他是大慈大悲啊，一定会替你设法来化解过。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人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情况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都搁叫，食完都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哦，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来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哦，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

费咯，坐入去，和你卖交流，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啊、我伫咧介绍黄龙参鸡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吃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400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小计较俗个，所以听种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又得爱开，吼、哦，黄龙三鬼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也记得黄龙三鬼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鬼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今嘛吼，我来甲讲李登严军楚江王，伊所执行的这个任务到底是一个创啥？那是伫咧勇敢呐，有去犯着以下五大条罪状，拢都爱接受着楚江王的处罚。第一条的罪状啊，就是讲拐骗儿童，还是拐骗未成年的男女道理。啊，第二条就是侵占着别人的财产。啊，那第三条就是用浓毒的手段来残害着人的五官甲骹手就对。啊，第四条虐待养女，无将养女啊当作是囝，养女成年以后，佫不准因嫁翁配婿。五条养女的精神，第五条无相当的医术，做医生来误着别人的镜头，还是犯袂着违约骗人的钱财，互人了钱，病不再愈沉重。以上这五条的罪状啊，那是犯着的人啊，那是未肯赶紧忏悔，楚江王啊，伊迄代的刑罚是真重。楚江王的所在呢，有16个专门刑罚犯人的小地狱，就是乌沙坟小地狱。甲笨牛池小地狱，甲乌车小地狱，啊甲饥饿小地狱，焦渴小地狱，浪血小地狱，东部小地狱，啊个铁铠小地狱，西河小地狱，岩壁小地狱，火龙小地狱，寒冰小地狱，另外三种临时变通的小地狱，每一种的小地狱啊，刑罚拢真重，真艰苦都对。但愿咱世间上所有人，咱都要小心注意，唔通去犯着错误。阴魂啊，伫咧受艰苦啊，这是知影通听，这是有够艰苦的，就对。所以讲，你甲看，咱人活歪时阵吼，因为有灵魂、有神经，所以讲会知影通听。灵魂那是一旦脱离开这个躯体啊，就变成一具尸体。尸体你安怎甲拍，伊当作唔知影通好听，因为尸体都已经无灵魂了嘛，对不？有灵魂唔才会听。美国啊，有一个科学家，伊将一个特别过气的人啊，赶紧解囥伫咧玻璃罐内底中。玻璃罐啊是密封的，就对。有时经过差不多3分钟久了。

后啊，这个人死去啊，哥。迄、那个科学家对玻璃罐啊外面啊，有看到迄个死人伫头壳遐个所在啊，衬出着一股淡蓝色的灵光。这条灵光啊，是灵魂，因为是玻璃罐，所以这条灵魂出走未出去都着，好亲像是夹着吉同款，会安尼飞来走去。迄、那个科学家呢，早都有伫玻璃罐的边啊，佮开一个小空。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哦、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呐，甚至有的可怕的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玩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气大。啊，那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啊，咱吼、哦，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度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精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吼、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足侪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晕，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嘿，有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百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压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1，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